0: 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其中指出，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1: 财政部发布数据，一到四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是262,700.9亿，同比下降0.5%。一到四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3,741.7亿元，同比增长0.9%。一到四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21,179.4亿元，同比增长3.9%。四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0: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的 PMI 为51.1%，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中小企业 PMI 分别为48.6%和48.5%，比上月下降1.9个和1.6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而从分类指数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当中，生产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呢，则是均低于临界点。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一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二是修订新发布的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三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之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可以根据企业的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旧版规则开展认证。2027年4月1号起呢，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其中呢，对于已经获得认证的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号前完成证书的转换。
0: 国家药监局5月31号发布的数据，我国2025年批准儿童用药有138个，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逐年增长，2021年是47个，2022年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106个，2025年是138个。最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呢可以交易绿证占比是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0: 近日，上海第四批集中出让地块全部成交，五宗地块呢成交总额为110.45亿元，出让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呢是19.3万平方米。除了青浦地块外呢，均是溢价成交，平均的溢价率达到33.51%。
1: 近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2026年4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

0: 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那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 13.01 单。深圳市网约车市场的需求呈现季节性波动特征，当前市场总体已经饱和。
1: 根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呢，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呢，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预计本周江西将会呈现出先晴后雨的天气格局。其中呢，今明两天全省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赣中、赣南和赣西北的局部地区呢，需要防范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的突袭，局地呢还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5月31号，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2026年1到5月中国房企销售业绩解析。2026年1到5月 ，TOP100 的房企销售总额是12,292.3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4月缩小4.7%，连续三个月缩窄。五月，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还有建发房产、保利置业、北京城建、联发等企业的销售业绩同比均有增长。一方面呢，当前改善型需求主导市场，部分城市高端类的产品热销。另一方面呢，积极的营销策略也为产品入市后快速去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 31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显示，2026年5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7.9%，同比上升5.2%，环比下降4.2%，库存预警指数位置呢是在荣枯线之上。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的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跻身2026年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并且呢，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的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呢，已经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合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今天是6月1号，也是六月份新开始的第一天，也有很多新的规定啊即将落实，像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出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实，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2: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同样，今天开始呢，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正式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绝补票，铁路站工作人员的话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
2: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的范畴，同时呢，特别细化了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全级、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1: 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民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根据民胜的公告呢，19只中国股票是被纳入到了民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也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会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2: 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1: 近日，有消息称，丰田将终止高端车品牌雷克萨斯的纯电动轿车 LFZC 的一个量产车型开发。丰田方面回应称呢，该消息属实。本次车型开发终止的原因是考虑到市场需求变化，对公司整体车辆开发项目进行调整的一部分。丰田还强调，公司呢只是调整了部分车辆的开发计划，并不代表放弃纯电动汽车。
2: 5月31号，美团披露乡村儿童操场公益计划的最新数据。该项目呢由美团联合壹基金发起，自2020年的9月落地首座以来呢，已经累计建成操场超过5000座，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00余个乡镇，直接惠及超68万名乡村儿童。支撑这一规模资金来源呢，是一套以日常消费交易为驱动的公益机制。近6年间，在192万家公益商家和157.8万位个人捐建者的主动参与下，6.2亿消费者通过日常消费助力累计筹集善款超过。

0: 5.2亿元。
1: 31号，天猫6月8呢是继续加码，新发88VIP 消费券，官方立减叠券7.3折。各地政府在天猫发放政府消费券，最高达8折，全国消费者呢可以领取，美妆也能用。而且呢，百度补贴超过了5万个爆款商品，限时是3倍补贴。各品类的补贴也是全面加码，大牌手机集体降价 ，iPhone 降2500元，华为降3500元，海尔、美的等空调降价幅度更是降到了1000元档。应届高考生、大学生买电脑呢，可以先减2000元，还可以叠加过补。此外呢，服饰、夏装还打6折。
0: 根据宁德时代的消息，截至到2026年5月，巧克力换电站在全国范围内落地1650座，覆盖128个城市。不到半年呢，新增落站超过600站，覆盖82城。高速网络建设方面，计划2027年将形成11纵9横高速换电网络。那根据规划，2026年底，巧克力换电站将会突破3000座，全国范围内呢，覆盖近190城。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

0: 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现在夏天到了啊，相信大家这个忽然觉得衣橱里的衣服好像哎怎么都不够用了。
2: 宇哥衣服应该不会够够吧？
1: 啊、
2: 反正你就是这三件衣服来回穿。
1: 哎，你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反正衣服就那些东西反复穿。
2: 就是这种衣服我都能眼熟到，哎，我知道这件衣服就
1: 两年前买的。
2: 对，因为可能太这个数量比较有限，然后你经常穿，印象会比较深一点。
1: 我本身来说的话，
2: 就是
1: 不太喜欢买啊。
2: 就是我们如果买了一件新衣服，可能宇哥不会觉得，因为我们女孩衣服太多了。但是宇哥一旦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们办公室人一定是能看出来的。哎，跟之前那几年的都不太一样，
1: 换款了。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去买衣服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选择的店铺的话呢有很多，尤其是如果是男生去买衣服的话呢，可选择的面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啊。比如说什么那个这个男人的衣柜是吧，然后要不然的话呢什么优衣库啊之类的这种的啊。其实我突然讲到这个的话呢，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很早之前都是男装嘛，男装的话呢，很多时候尤其是父辈那一片，他们买更加正式的那一些的时候，什么雅戈尔啊，什么七匹狼啊，啊九牧王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最火的。
2: 对，而且就是我们听到这些品牌会觉得会偏商务一点点，就是感觉要像
1: 很老了，
2: 对，成熟成功男士啊才能够去穿的这个品牌。
1: 但是当年确实很火，我记得我爸当时买的，他觉得很宝贝的那个衣服，好像是九牧王还是什么的，当时最早的时候，后面不是还出了一个有一个叫什么，就是也名字也很霸气的一个名字，我忘记了四个字的，反正就是也是比较贵的那种状态的，也是商务装，往往的这个时候好像就代表着收入和身份的一种象征的感觉。
2: 对，
1: 但是现在的话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穿搭方式的话呢，其实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了的啊，大家不再追求这样的一个成功学的一个穿搭了，更多的慢慢也开始包括中老年群体也开始休闲风运动户外，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主流了。
2: 就是比如像我爸爸，他也不太穿那个特别正式的那种衣服，
1: 穿个西装啊，打个领带啊，或者说还不是那种的话，穿个那个皮
2: 夹克
1: 啊。对，我觉得
2: 夹克其实穿的都少，可能秋冬天会稍微穿一些，
1: 会稍微穿一下，对吧？我爸现在都不穿了。
2: 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偏运动感的一些的也会穿的比较多一些，
1: 所以就是现在运动和户外风休闲风这种愈发流行起来了，就是和以前的这种感觉的话呢是发生了一些转变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企业们也带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比如说雅戈尔最近他很火的应该是他那个新总裁上任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消息，就是他的那个应该说是创始人的女儿吧，就是当了那个董事长。
2: 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这种品牌啊，他们都是搞这个当然他们
1: 接班嘛，
2: 对，接班会比较多。
1: 说白了一点，就是他们都是他们的子女的话呢，开始站上了这个公司的一个拿到了公司的一个主导权的一个地位了，
2: 就应该也是成长起来了。
1: 毕竟人家干了那么多年了，人家说自己从2011年就开始干了，干到现在啊，
2: 那
1: 干了那么多年了
2: 啊。其实这也不是说现在比较当然应该也可以说这个二代接班会比较火的一个出圈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这样一个热点。但其实也正是因为所谓的我们说到的这些二代，他们其实已经无论年龄啊还有他们的阅历也成长到可以接班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1: 对，毕竟创始人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应该也确实是退休了啊，这个子女们的话呢三四十了，也差不多到了当顶梁柱的一个时刻了啊。而这是像雅戈尔这种的话呢，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对他的一个感怀，那肯定就是西装衬衫了，
2: 对
1: 啊，卖的也挺贵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像新总裁一上任干的一个玩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开始去做一些别的类型的，比如说高端户外的
2: 就收购一些这种潮牌
1: 啊，对啊，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的话呢，反正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呢，我发生一定量的一个改变，我不完全去做像之前老派的那种服饰了啊，我的话呢一定切入到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个赛道来了。
2: 对，而且他们不仅仅就是说跟一些这种设计师联名，或者说去收购一些这种潮牌，他们还在渠道端哦拿下了银泰百货100%的股权，等于说它基本上这个品牌它的一个
1: 前后，
2: 对对对，零售端的话它的网络已经打通了。
1: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他们这其实都换了一种玩法了，就是把从传统的制造商变成了拥有品牌渠道资本和消费场景的一个综合消费平台了。但是不仅仅是它啊，其实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打引号的爸爸品牌们都是在往年轻化运动化的一个功能去靠，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男人的衣柜，
2: 对吧，海澜之家以前是这个
1: 纯粹的那个打引号的爸爸的品牌，他以前核心就是商务男装，
2: 现在代言人都不一样了，以前
1: 完全不一样了，人家现在这个找各式各样的什么黄明昊都开始做代言了。反正因为我的有很多的一个衣服的话呢，其实都可能会在他们家去买，
2: 那我看不出来耶
1: 啊！但是我现在这一身是优衣库的，
2: 对，我就以为你就在优衣库买衣服。
1: 没有，我基本上就订两家，一家是他，一家是优衣库，两边去选。但是就是很明显，就是他和以前的打法完全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
2: 他现在代言人是曾舜晞，
1: 是吧？
2: 你看起来就是很
1: 年轻帅气，
2: 对，很活力的
1: 啊。然后穿一件这应该是运动的冲锋衣的那
2: 对对对，
1: 是吧？这一下你就变了，他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啊？是那种这个商务男装。现在
2: 他找过谁？
1: 周杰伦
2: 啊，林更新好像也
1: 啊，林更新也代言过，对对对对对。但现在的话呢，更多的强调户外和这种轻生活轻户外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了。就是你现在去他的门店里面的话呢，什么衬衫啊、西装的话呢，都在哪儿？都在最靠后排的某个位置。
2: 就是大家还是会偏休闲一点的那种风格。
1: 对，其实都在变，包括七匹狼也是啊，它也在变。现在的话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搞这种防风、防水、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些面料了。就做这样的一些新的商旅生活方式了啊，一衣多穿的这种模式了，所以也在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九牧王也是，九牧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裤子，
2: 对，我都对他的这个裤子有印象。
1: 说实话啊，确实质量蛮好的，
2: 是吗？
1: 版型也挺好的，
2: 因为我也没买过哈，但是我有刷到过他的那个直播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推这个直播间，可能是啊，
1: 让你给你爸爸买一件。
2: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裤子会做的特别好，然后就是一个裤子有就比如说有些男生到了这个男士啊，可能中年之后的话，他这个有点发福，可是你肚子的那个腰围有，因为我们这个腰围跟裤长一般是成一个正比例的，你腰围越大，裤长可能也会越大，就正常我们的衣服码嘛。但如果就是你只是肚子比较大，可是你这个身高也不会就一定是跟随这个裤子腰围来进行一个增长，那你这样的裤子还要去裁剪就很麻烦，他们就可能一个裤子有不同的这种版型来给你选择。
1: 所以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它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而且的话呢，它现在更多的也开始做一些科技型的一个东西，它把自己的比如说什么弹力啊抗皱这样的科技元素放进到自己的一个产品宣传里面去了。所以现在告诉你的就是说什么我已经不是你爸当年穿的那个牌子了你现在可以来看一看我了。当然效果也是有的，比如说海澜之家的话呢，它的营收确实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近些年它有一些品牌的话卖的真就是休闲装卖的也蛮贵的，但是确实也还行啊。七匹狼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2025年营收的话是有一定量的一个下滑的，但是它的休闲化的 T 恤是逆势增长的啊，增长12.6%。雅戈尔的话呢整体来看啊，它的投资业务利润是高于它本身自营的原始代表服装板块的一个利润的，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啊，就是每一家企业都是在转型当中啊，当然也处在一个阵痛的一个状态了啊。但是对于今天这种传统的男装品牌来说的话呢，它其实不是说这个转型太难的问题，而是说你不转型，哪怕是说新的这种业务不挣钱，你守着传统的男装的话呢，它确实也还能挣，但是用户流失确实会越来越明显。
2: 对，就是你不能一成不变，还是要跟着时代啊用户的这种喜好和需求不断的去调整的。
1: 其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说白了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想穿什么，他们的这种想法的话呢，其实才代表了你 在这个服装的一个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的一个问题了。
2: 嗯
1: 啊，它不是完全拼你的这种供应链渠道规模化的一个生产，而是什么？就是认同感，就是年轻人对你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感啊。你说还是原来的啊成功人士的那种风格，不好意思，现在年轻人不喜欢了。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品牌们也开始意识到了，所以现在当下的一个状态的话呢，也在往这方面来转。但是你说，以前的那种商务男装的这种风格的话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吗？其实也不是啊。其实你想想，一件商务男装它卖的也挺好的。我记得我之前买过一套也是商务西装的那种，品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确实也是开在商场里面卖的，应该也还不错的。一套的话2000多，
2: 嗯，
1: 其实挺贵的啊。其实现在还在我衣橱里面挂着，就穿了一次啊。不过还是，如果你品牌想要做大做强做得更好的话呢，也许你对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想法啊，也要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
2: 是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上周股市的话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分化确实比较明显，而且的话呢，前阳后抑的感觉啊。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呢，分别是累计下跌1.08%和0.14%，创业板指呢是累计上涨了2.53%。行业板块当中，煤炭、公共事业、通信行业领涨，而在个股方面，涨幅最大的是华电能源啊，涨超61%了。温的数据也显示，5月29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总市值是117.3万亿元。资金层面的话呢，整个上周有281只个股主力的净资金的流入呢是超过了1亿啊，易中天获得了主力资金加仓超过100亿了啊。对此呢，长江证券的策略首席分析师戴青就认为了，从盈利方面来看，上市公司的盈利底部拐点已经出现了，并在持续修复，充裕的流动性和资本开支逐渐兑现上市公司的业绩当中。而从估值方面来看，利率环境呢将会继续提供估值上行的一个动力了。
3: 6月1号 ，A 股呢迎来了6月的首个交易日。那么，在经历市场结构极致分化之后，投资者在关注 A 股整体走势的同时，对于行情是否扩散、主线是否切换的讨论也在升温。那在业内机构看来呢，未来市场或进入一个震荡整固加内部分化的阶段，科技成长仍然是主线，但是行业结构极致分化后，或者说阶段性收敛、均衡配置也成为一个共识。那具体
1: 来看一下我们各个机构他们具体是怎么说的啊。你像中国银河，他就认为了交易拥挤并非说是行情反转的一个信号啊，因为从市场整体层面来看的话呢，它的交易拥挤度已经相对高位了啊，不排除部分资金可能出现获利了结啊，投资者分歧加大的一个可能性。那市场呢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震荡整固加内部分化的一个阶段，但是啊，整体的交易并非是行情反转的一个核心信号，行情走向仍然是取决于产业景气度能否持续。所以呢，本轮交易的这种拥挤背后呢，是景气度向科技、高端制造等方向集中的一个体现，具备业绩支撑的龙头也许可能会做到持续受益。所以呢，建议采取科技聚焦加防御啊这个配置的均衡布局的一个策略了啊，关注到啊科技成长的一些主线啊，利润修复扩张方向以及防御性板块和能源替代这些主题了。
3: 那国兴证券就认为呢，考虑到3月末以来市场持续上涨之后，部分资金存在一定获利了结需求，因此呢，短期市场会面临一个震荡整固，行业结构极致分化后或阶段性收敛，那当下或应该均衡配置。那在具体布局上呢，中期 AI 产业趋势仍然在延续，科技主线地位不变，不过呢，结构上可能会出现扩散，那建议重视上游能源电力，还有下游 AI 应用方向。此外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等存在一个积极催化的科技领域也是值得关注的。
1: 诺恩基金则认为了 AI 大波段行情并没有结束，他们认为呢，对于这一阶段的 AI 行情，流动性和情绪扰动并不是决定行情是否终结的一个核心因素了，而且呢，短期影响也整体可控，关键呢还是要判断景气度如何指引这一轮大的产业的一个行情。而当前呢，大波段的行情结束的线索呢并没有出现，所以呢，建议继续重视 AI 的一个主线，配置上呢聚焦高共识方向了。
3: 新政全球基金认为，算电协同最先利好绿电运营商，绿电板块从2022年以来呢就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当前已经接近基本面下行的周期尾声。那从算电协同的产业视角来看，目前呢直接受益的是积极转型的区域型算电一体化企业，中期来看呢，算电协同会带来绿电需求增量，改善当前绿电供需关系，低估值的绿电运营商龙头也会有较好的估值修复机会。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九九二，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来听具体案情。被告人文某某女与已婚的田某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同居。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带婚生女田某某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文某某、田某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田某某，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手段殴打田某某。2023年12月21号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文某某因田某某尿床、使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田某某胸部等，致其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田某某送至医院，田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田某某体表挫伤面积达到832.5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心房破裂，导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压塞死亡。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文某某伙同田某虐待共同生活的幼儿，情节恶劣，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并罚。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且于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导致被害人田某某右心房破裂而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判处罪犯文某某已经被执行死刑。田某作为被害人田某某的父亲，对田某某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其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阻止，反而纵容并伙同文某某进行共同的实施虐待殴打，亦系主犯，其作用次于文某某，法院对其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予以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权。来听具体案情。陈女士家住私房紧邻某小区的楼栋，2025年11月28号，楼上突然掉下了一瓶矿泉水，正好砸在她家种植的辣椒苗上，植株当场折断。陈女士报警后，公安机关查看了小区监控，但无法锁定具体是谁扔的瓶子。陈女士认为小区的物业业主委员会作为管理方，有责任采取更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的风险，故将小区业委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的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

控设施等措施，预防高空抛物行为，在诉讼前还更新了部分摄像头，故原告陈某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法院建议重新安装监控设施，建立高空抛物举报及追责机制，属于小区业主自治范畴，小区业主委员会应当以此案为警示，更好地履行尽责，避免再次产生纠纷。值得注意的是，这1元钱并非由业委会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案件宣判后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我国刑法第291条(2)规定了高空抛物罪，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对于没有达到犯罪标准的高空抛物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或拘留等行政处罚。2026年1月1号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5)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拒绝高空抛物，守护头顶的安全。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国务院山西长治刘神玉煤业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于5月31号至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5月31号，云南省惠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事故，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992提示您值得关注的日子，今天是儿童节，儿童节既是小朋友的节日，也是成年人返璞归真的日子，甚至有人说其实儿童节是给大人过的，小朋友那么开心，每天都是儿童节。哈哈哈哈，这句话小孩是笑出声来的，而大人们总是用字打出来。小朋友的快乐很简单，成年人的快乐也不必复杂，所以当我们埋首于成人世界时，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无趣的大人。祝你节日快乐，六月快乐。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反诈。参加过维和缉毒任务，还被选中参加大阅兵，拥有传奇过往的特种兵王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这些经历也全部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近日警方侦破一起假冒军人诈骗案。2024年5月，江西赣州会昌某公司老板杨某结识了所谓的现役军人徐某，因杨某有军人情结，于是与徐某一见如故，将徐某视如亲弟弟，甚至将其录用为公司的兼职员工。日常相处当中，徐某频频分享自己的军旅近况。为进一步取得杨某信任，徐某向杨某展示了军装、奖章、日常军用品等照片，还购买了所谓的军服送给杨某。相处当中，杨某对徐某的军人身份深信不疑。然而2025年7月起，徐某以准备提前退伍等原因开始向杨某要钱。徐某先是编造退役后放弃部队安排工作，想来杨某公司上班的说法，拉近与杨某的情感距离。随后又抛出借口，因执行任务负伤准备提前退伍，但需要有合规企业的每月工资流水证明，待2026年3月退伍时原路退回。得知徐某要来自己公司上班，杨某放下戒备，陆续向徐某转账7万多元。见大哥的钱如此容易到手，徐某继续以银行卡受欠、买机票等理由又向杨某借款1万多元。被骗2年，终起疑心，杨某追讨无果之后选择报警。到了今年3月中旬，眼见徐某此前承诺的2026年3月退伍的时间即将到期，而徐某的欠款却分文未还，徐某产生了怀疑。面对催问，徐某企图用新的身份继续稳住杨某。他告诉杨某，部队已经安排自己退役后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并且已经走完了流程入职公安了。为继续圆谎，徐某又从网上购买了警察证的皮套外壳。多次催讨无果后，杨某终于回过神来，选择报警。警方开展工作，很快锁定徐某的具体位置，并将其抓获。经查，徐某从未参军，他的奖章照片为网上下载，军用服装等日用品是网购的道具。所谓的在部队因公负伤，实际上是他自己骑摩托车摔伤，而那骗来的8万多元已经全部被他在旅游和日常工作当中挥霍殆尽。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提醒，军人有严格的纪律规定，绝不会随意以资金周转、工作需要等为由向群众大额借款。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冒充军人、警察招摇撞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3: 992，城市生灵。
4: 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歌曲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但其实在这位创作才子创作的巅峰时期，他还给很多其他的歌手写了一些作品。不开玩笑的讲，他偷偷给别人写的这些歌曲加起来绝对也可以出好几张唱片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几首可能有点意想不到，但是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收录在2001年当时陈小春的个人第三张普通话的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个时候陈小春正好处在歌荒的阶段，甚至一度就想退出歌坛了。好在这个时候周杰伦写下了这首歌曲，并且帮助他拿到了金曲奖，而且现在这首歌曲在 KTV 当中的点唱次数依然是非常的多啊。开场的第一首歌来听到陈小春的这首《我爱的人》。

同样是在2001年，当时的周杰伦应该算是初出茅庐不太久啊。虽然作为新人，他的势头非常的强劲，但是还是需要经过市场的一些检验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国际天后啊，李玟，她已经在两岸三地包括欧美的市场有了一定的名气，绝对算得上是亚洲一姐的有力争夺者。这首李玟团队在筹备下一张专辑的时候，挑中了周杰伦写的一首歌曲，浓浓的中国风加上戏曲的元素，这个让李玟非常的兴奋，于是她非常自豪地把这首歌曲加入到了她的这张 Promise 专辑当中，后来当然也成为了李玟代表作之一。

在2005年底的一次颁奖典礼的后台，当时的周杰伦碰到了陈奕迅，两个人相谈甚欢，然后陈奕迅就向周杰伦发起了歌曲的邀约。其实正好这个时候周杰伦手上有了一批写好的歌曲，但是还没有唱，于是他主动拿出来自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首歌曲叫《淘汰》给他。陈奕迅听完之后就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特意为他量身打造的。直到后来有一次陈奕迅跟周杰伦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重新碰面，他才坦白说当时完全是因为周杰伦给他的这首歌曲他才会去唱的，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直白，然后音域非常的广，非常的难唱，并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但是他知道因为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他来唱的话一定会火，于是就把他加入到了2007年发布的那张国语专辑《认了吧》当中。果然这首歌曲后来就一炮而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量，
3: 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主的。
8: 992城市森林。
9: 尽管已经有很多的歌手音乐人通过周杰伦创作的歌曲尝到了甜头，但是依然还会有一些人是特立独行的，比如说谢霆锋。当年的英皇是从周杰伦的手上买了一首歌曲，然后当时是拿来给谢霆锋来唱的，但是谢霆锋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跟他的风格气质实在是不太一致，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小小，确实有那么一点小清新的感觉。谢霆锋这么冷酷的人当然不愿意唱这样的歌曲了，于是英皇就把这首歌曲拿给了容祖儿。容祖儿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后来2007年他发的这张专辑就特地以这首歌曲的名字来命名，这也算是他跟周杰伦以及方文山的第一次合作了。歌曲一经推出之后的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非常知名的招牌是杰伦的歌曲，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再一次翻红的作品，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那说到这首歌曲的由来，是源自于有一次李玖哲跟周杰伦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各种通告当中经常会碰到，因为周杰伦知道李玖哲很快就要发片了嘛，于是就主动跟他讲说可以给你写首歌曲。但是由于之前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人跟李玖哲讲过这样的话了，这里面当然也不乏一些天王，但是后来大多数都是没有兑现的，甚至李玖哲打电话给他们也联系不到。不过好在周杰伦很快就兑现了，赶在新专辑出来之前他也把这首歌曲录制了完毕，所以李玖哲后来在很多节目上面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特地感谢了周杰伦。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在2010年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之所以是量身打造，是因为听了张韶涵跟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感情的经历，然后就针对姐弟恋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进行了创作。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有点像精灵，所以就写出了像精灵、森林这样的词句。在这首歌当中，张韶涵的慢板 R&B 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欢。

0: 能习惯用你耳边有音乐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生灵，
4: 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歌曲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但其实在这位创作才子创作的巅峰时期，他还给很多其他的歌手写了一些作品。不开玩笑的讲，他偷偷给别人写的这些歌曲加起来绝对也可以出好几张唱片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几首可能有点意想不到，但是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收录在2001年当时陈小春的个人第三张普通话的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个时候陈小春正好处在歌荒的阶段，甚至一度就想退出歌坛了。好在这个时候周杰伦写下了这首歌曲，并且帮助他拿到了金曲奖，而且现在这首歌曲在 KTV 当中的点唱次数依然是非常的多啊。开场的第一首歌来听到陈小春的这首《我爱的人》。

同样是在2001年，当时的周杰伦应该算是初出茅庐不太久啊。虽然作为新人，他的势头非常的强劲，但是还是需要经过市场的一些检验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国际天后啊，李玟，她已经在两岸三地包括欧美的市场有了一定的名气，绝对算得上是亚洲一姐的有力争夺者。这首李玟团队在筹备下一张专辑的时候，挑中了周杰伦写的一首歌曲，浓浓的中国风加上戏曲的元素，这个让李玟非常的兴奋，于是她非常自豪地把这首歌曲加入到了她的这张 Promise 专辑当中，后来当然也成为了李玟代表作之一。

在2005年底的一次颁奖典礼的后台，当时的周杰伦碰到了陈奕迅，两个人相谈甚欢，然后陈奕迅就向周杰伦发起了歌曲的邀约。其实正好这个时候周杰伦手上有了一批写好的歌曲，但是还没有唱，于是他主动拿出来自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首歌曲叫《淘汰》给他。陈奕迅听完之后就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特意为他量身打造的。直到后来有一次陈奕迅跟周杰伦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重新碰面，他才坦白说当时完全是因为周杰伦给他的这首歌曲他才会去唱的，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直白，然后音域非常的广，非常的难唱，并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但是他知道因为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他来唱的话一定会火，于是就把他加入到了2007年发布的那张国语专辑《认了吧》当中。果然这首歌曲后来就一炮而红。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生灵。
8: 尽管已经有很多的歌手音乐人通过周杰伦创作的歌曲尝到了甜头，但是依然还会有一些人是特立独行的，比如说谢霆锋。当年的英皇是从周杰伦的手上买了一首歌曲，然后当时是拿来给谢霆锋来唱的，但是谢霆锋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跟他的风格气质实在是不太一致，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小小，确实有那么一点小清新的感觉。谢霆锋这么冷酷的人当然不愿意唱这样的歌曲了，于是英皇就把这首歌曲拿给了容祖儿。容祖儿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后来2007年他发的这张专辑就特地以这首歌曲的名字来命名，这也算是他跟周杰伦以及方文山的第一次合作了。歌曲一经推出之后的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招牌式杰伦的歌曲，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再一次翻红的作品，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那说到这首歌曲的由来，是源自于有一次李玖哲跟周杰伦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各种通告当中经常会碰到，因为周杰伦知道李玖哲很快就要发片了嘛，于是就主动跟他讲说可以给你写首歌曲。但是由于之前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人跟李玖哲讲过这样的话了，这里面当然也不乏一些天王，但是后来大多数都是没有兑现的，甚至李玖哲打电话给他们也联系不到。不过好在周杰伦很快就兑现了，赶在新专辑出来之前他也把这首歌曲录制了完毕，所以李玖哲后来在很多节目上面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特地感谢了周杰伦。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在2010年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之所以是量身打造，是因为听了张韶涵跟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感情的经历，然后就针对姐弟恋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进行了创作。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有点像精灵，所以就写出了像精灵、森林这样的词句。在这首歌当中，张韶涵的慢板 R&B 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欢。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Super Idol 的。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

0: 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周兴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离开你以后》。晚间的11: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配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是六月的开头的第一天，也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国际六一儿童节。我今天有刷到朋友圈当中，很多朋友们呢都是带自己的小朋友出去过六一儿童节，然后呢有很多的学校当中也有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哈。我突然想起来，好像自己小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那个时候特别特别有仪式感。那个时候很多的学校里面都会组织什么六一文艺晚会啊，小朋友们都会有自己表演的节目啊，而且六一最期待的是这个当天啊，当天下午这个有半天左右的假可以放，这是很多人比较期待的哈。我觉得当时好像这个上了初中还是上高中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过六一儿童节的身影了哈。总之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六月份啊也是一个这个考试月，很多很多的中考啊还有这个高考的家长朋友们啊，这个也是这个开始忐忑了啊，因为马上其实开始的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明天呢，我们的这个上午，我们的交通广播也会举行这个高考爱心车队的这个发车仪式。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参加过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高考爱心车队的这个护航跟启动仪式。你会发现好像到了高考的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蛮多朋友们都是还在回味啊当时考试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为自己家里面那个即将考试的考生提心吊胆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尤其是在高考的阶段啊，从6月6号到6月的9号这个为期左右的时间呢，咱们经过考场的时候啊尽量保持安静啊，而且在很多的考场呢，在咱们南昌市也会设有那个高考提示的禁止鸣笛的车辆的标志。所以说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这个在这段期间啊途经高考的有一些相关的考试考点的时候，咱们尽量保持安全啊。而且我也发现好像身边蛮多的朋友们，他们都有去报名参加那个高考爱心车队的发车仪式，想成为里面的这个司机一员哈，我觉得还蛮有仪式感的哈。好了，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今天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嘛，对不对？当然绕不开小朋友的一个话题。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们跟我们那个时代的小朋友们啊，你就别说跟比如说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哪怕是跟我啊，跟我这个99后的小年轻啊，现在也不能称之为年轻了哈，跟我们当时的小朋友们，哎呦，这个差别都很大。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想来问问各位小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哈，请问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朋友们他们身上掌握的技能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叫做现在的小朋友们到底有多厉害啊。你别说哈，现在的小朋友们跟我们当时的小朋友们真的是差别还是蛮大的。你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懂得一些新鲜事儿的事物可能比你还多啊，他们了解的一些技能，比如说现在7到8岁，对不对，这个8到9岁9到10岁的小朋友们跟当时我们这个10来岁7、8岁可能真的比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身边那些特别让你吃惊的小朋友们，他们到底有哪些特别厉害的技能啊。老拿熊孩子来称呼，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啊总有一些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啊，这个也得益于很多的家长的培养跟这个好好的保护哈。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们身上掌握的技能哈，跟我们当时是真比不了啊。你像拿我来举例子哈，我们家这个我能叫小朋友的一般都是我亲戚家哪个哥哥呀哪个姐姐他们家的小孩哈。我前两天在跟我姐姐吃饭的时候就聊到我小侄子，他说这个现在小侄子哈，因为他马上读这个小升初的阶段了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我身边我姐姐啊就比我大多少来着，我姐姐是91年的，比我大8岁到9岁。我小侄子现在都已经快小升初了哈，各位朋友们你想想看多大了啊，马上到了这个小升初的节骨眼儿。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最近学习压力怎么样啊，哎呀特别难哈、啊、哎呀我现在真愁死了。我姐姐跟我讲哈、啊、奥数啊这个东西啊他最近掌握的不是特别明白，你像这个老师给他出的题他有的时候都不是特别懂。我说什么，我说小学阶段开始学奥数啊。我说姐姐你知道我们当时奥数这个东西我好像初中高中才听说过奥数。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很多身边的小朋友们他们这个奥数这个东西要学啊。
然后跟我讲，我说他平常干嘛呢？平常啊，他爱滑滑板啊，然后呢就给他报了一个这个滑板的课外兴趣班啊。我说滑板滑怎么样啊？哎呀，也特别难，你知道吗？现在他那个滑板啊，就是我那时候看了我姐跟我手机里面的视频，我说我这个东西小朋友们也会啊。对啊，很厉害的一些小朋友们哈，就是你像我小侄子啊，现在又要开始学奥数，然后生活的课余当中呢，他还去报名参加那个滑板的培训班。听说今年的暑假，这个我姐就准备让他去掌握一下学游泳啊，就是技多不压身。所以我一下子我觉得油然啊，这个心生油然的敬佩。我说现在小朋友们掌握的技能特别多啊，可厉害了啊。所以说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嘛，想来问问大家，身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特别厉害的那种小朋友，或者是你说说看你们家那一位小朋友啊，有没有哪些你觉得能让我们觉得，哎呦，我们家小朋友可厉害了啊，他会这个东西，他会那个东西啊，这些小技能，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来夸一夸你身边那些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啊。正好我今天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看上去年龄应该就是十来岁吧，十一、十二岁左右，然后有参加那个国际魔方比赛，什么什么几阶、三阶、四阶、五阶，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可以复原一个，什么四乘四、八乘八、九乘九、乘十乘十的那个魔方哈、啊。这玩意儿不是玩具吗？我说人家是专业的哈、啊，专业玩魔方，然后呢，专业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复原这个魔方，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别厉害的技能哈、啊。我回想我十来岁左右哈、啊。我还真不知道我那时候有什么技能啊，十多岁左右那个时候我身上好像一个技能都没有啊，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初中的时候我爸说你对什么哪些东西感兴趣啊，我说我对这个音乐比较感兴趣啊，那时候夸张的说我们介绍自己，爸爸我对音乐感兴趣啊，那爸爸给你报一个乐器好不好，我说好啊，那我就报一个乐器班啊。他说你想学什么乐器啊？男孩子嘛，对不对？男孩子当时喜欢学什么？学吉他喽，对不对？我说爸爸，我想学吉他啊。他说这个好啊，儿子很好啊。为什么我爸就是学吉他的啊？可以啊，就去学啊，没事啊，爸爸会弹。然后呢，爸爸正好认识，因为我爸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家那个琴行在我们当地，于是呢就给我介绍到那个琴行去学哈。我跟大家说，真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为什么呢？在我们当时哈，零几年的时候吧，一零年左右，当时我们有一个，我们琴行当中有一个小神童哈，真的是小神童。我爸那个朋友都夸他，就是我那老师都夸他，这孩子以后不得了。这孩子以后音乐路上啊，一定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当时那个小朋友好像就比我小蛮多啊，好像才七八岁左右吧，应该就是七八岁左右。然后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把他送过来学那个吉他哈、啊，跟我们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啊，在一个班啊，掌握乐理的速度特别快，而且呢，他完全能够跟上我们的进度啊。有的时候像我这种老朋友我都弹不过他啊。吉他学的时候嘛，你一开始学那个民谣吉他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识谱，识完谱之后呢演奏弹曲子。老师给我们的作业就是今天啊我们已经学完谱了，各位同学们啊，老师给你留一个作业，明天我们这个在下周上课之前啊，谁能够把这首曲子完整的弹下来啊，老师就亲自教他一些这个老师这个独门绝学啊。当时小胖听到这个肯定

因为很厉害呀，哇，老师要教独门绝学，然后呢，大家这个劲儿就比较，就是劲头就学习劲头比较高嘛，对不对哈？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哈，一个礼拜之内能够完整弹下来的是那个六七岁的小朋友，真特别厉害哈！你当时我们班称之为这个小朋友音乐小神童哈，特别厉害。后面呢，他跟我们的进度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时候我们考级，他考级；什么时候我们学完那个民谣吉他，他学完，然后呢，接下来就学古典吉他。哎，这小朋友也学得跟我们同样快哈，这个你真的不得佩服。有的时候小朋友们这个天赋啊，你从小就得挖掘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请问大家，你们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身边有没有接触过哪些特别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好厉害好厉害的技能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今天正好也是六一儿童节嘛，就来夸夸你身边那些特别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哈。来到17:23，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那么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薛之谦的歌曲《绅士》。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薛之谦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绅士》，晚间的17:2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身边那些你会觉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真的会发现好像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们这个生活当中他们确实蛮厉害的，不管是掌握了哪些技能啊，还是说他们在说话谈吐方面你都会发现好像身边有一群这样的小朋友，他们特别特别厉害就好像他们说的一些话和他们身上掌握的一些技能不像是这个年龄段有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些你见到过的神级小朋友们真的可以称之为神童啊。因为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嘛，我刚才脑子里突然就是闪现了一下，我在想，我说多大年龄的小朋友们，几几年生的，在现在为止可以被称为小朋友我脑子里在想10后对不对？10后吗？10后好像也不对10后现在是16、7岁的中年少年了中青年少年对不对？那15后吗？15后现在好像也十来岁了那可能要到20后了，20后左右就6、7岁左右真的，我一突然一想，我觉得这时间有的时候特别可怕你像我那个时候99年的，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年龄还算是比较小，但你现在再看看现在的小朋友们15后啊20后啊哎呀那真的是我又想都不敢想来吧，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身边那些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他们都有哪些你觉得有好厉害的技能，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们可比我们当年真的是学的东西学会的东西太多了，还有包括他们身边接触的一些事儿对不对，也会让你们觉得他们身上能力真的超乎了大人的想象。我们小时候学的一些课程，语数外什么自然科学这些课程，当时其实你跟我爸妈那时候年代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呦你很厉害耶，你们现在小朋友多厉害哟，学前班就开始学英语了对不对但是放到现在来讲，哎呦你们现在小朋友可厉害了，学前班开始要学什么东西不仅要学英语，还要学一个叫做什么编程的东西。编程这个东西我那时候有听，好像蛮多小朋友们也对这个东西好像蛮感兴趣的我们那时候学的东西什么呢，学学五子棋啦，学学围棋啦对不对，很多的课外培训班什么什么少儿口才呀对不对，顶天就是学个乐器现在小朋友学的东西太五花八门了，可能我脑子都想不到是不是？关于你身边那些你觉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七岁的小侄女特别特别厉害，她厉害的点在哪儿她手机这方面特别溜他说有的时候吧，我们家这个我爸妈他是小侄女，可能叫他爸妈，可能叫这个，他小侄女叫他爸妈叫什么来着？叫爷爷奶奶，好像也不太对叫侄，这个称呼一下忘记了。Sorry 他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妈对着手机设置真的是一头雾水，然后我们家七岁小侄女她分分钟就帮我爸妈调试完毕，不管是电子产品还是各类新鲜的 APP， 她上手都比较快。小小年纪的学习能力真的碾压我们成年人，最主要的是她学手机那个侄女这个姑姑有一个东西不太会姑姑你说的是小红书有的小朋友他们现在真的是见识多学的东西也比较快就是对手机这方面掌握的也比较多一些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们邻居邻居家他们家小朋友今年才上三年级，平时看上他就是安安静静的，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呢跟我们邻居家那个大妈一块回家，就跟他聊天，说他们家小朋友现在二年级，二到三年级能够熟练的背诵几十首古诗词，还能够自己大概的解读这个诗的含义。对此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惊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你别说背古诗词了你诗俩字都比较困难就是他觉得这个小朋友知识储备能力特别强刚上小学二三年级能够背的古诗文能够背下来二三十首，而且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古诗词的这个含义能够精简的给大家介绍出来。那个阿姨考你一道来给阿姨背一个鹅鹅鹅，阿姨我现在已经不学这个东西了，阿姨我开始学文言文了好像文言文背古诗词这个概念，拿我说我好像才初中的时候吧，小学初中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方面掌握现在小朋友二三年级就开始掌握特别厉害
这个就是现在你可能真的想不到的一些小朋友特别厉害的点，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0: 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今天来问问大家，身边那些你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们到底有多厉害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7:33，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六月份吧，也是马上要到暑期来临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就想趁着这个暑假的时候，看看带自己家小朋友去哪玩啊，有没有哪些可以好玩的去处啊。有的时候呢真的要远离一下电子产品，然后呢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去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看，多走一走。所以说在这个暑假，我们有几条非常好的旅游线路可供大家参考。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啊。很多小朋友可能对草原呐、对骑马呀，对不对，对小妹妹羊啊比较感兴趣。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条内蒙古的线路。这一次是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而且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而且呢我们核心景点啊，让你在内蒙古能够玩得开心，有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沙响湾，以及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为大家准备，有这个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现在给大家介绍价格了啊，大家竖起耳朵听啊。我们这趟内蒙古的价格是33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钱，3280元。另外的话还有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品质有保证，价格有优惠，五天时间价格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元。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个暑期啊，你想去内蒙古玩一下，跟着我们这个品质的旅行社出行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可以发送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这条内蒙古的线路。第二条呢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哈，来到咱们的新疆哈，感受一下咱们中国的地大物博。我是去新疆去过3次，每一次去真的感受不一样。来到南疆，来到北疆，对不对？南疆看风景，北疆看人文。那么很多人都说你去一趟新疆可能真的没有个10来8天、半个月左右你是玩不尽兴的哈。所以说我们这趟行程的时间会稍长一点，8天时间，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这也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比较火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独库公路开放嘛，对不对？也是在限定的时间段开放。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新疆之行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雪山、草原、森林，以及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的骑马旅程哈，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而且还有特别当地丰盛的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羊肉抓饭等等等等，包含往返机票，包含了门票，包含了导游，包含了保险，还包含了这个8天时间所有的这个玩乐啊，价格是6699元。那么它的出行班期是在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这两个班期，那么大家可以择一选择哈，价格6699元，关键词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目前这个阶段的这一条新疆的旅游路线啊。最后还有一条旅游线路啊，我们可以选择的地方比较多，各位朋友们看看各位对哪条旅游线路你会比较感兴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云南线路了，对不对？来走进我们的西双版纳，走进云南，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风情啊。我们这次云南价格3580元每人，同样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元，6天5晚。去到云南会去哪些地方呢？对不对？我们会去打卡昆明、大理、丽江啊，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跟领略。而且呢，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钻级别以上的高端酒店。另外的话，我们全程哈，各位朋友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有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这个可以覆盖到的洱海的下午茶、海湾的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免费送给各位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舌尖尽享云南风味。我们不管是这个情侣还是家庭，还有朋友，还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团、小包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天天都有，也是在六月份啊。如果大家想来感受我们的云南团的话，关键词回复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了。总之趁着暑假的时间，我反正这两天一直在刷朋友圈，我发现身边好多人都出去玩了哈，没有羡慕的表达啊，一点羡慕的情感都没有啊。 就都出去玩了啊。如果大家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三条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依次回复哈，内蒙古、新疆、云南这三个目的地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目前正在这个招募过程当中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哈，而且价格都比较划算哈，3000块钱也有，然后呢6000块钱左右的也有，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选择来报名、了解、参加就可以了。那么来到17:38，我们接下来先要进个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来自于阿信和戴琳合作的歌曲《千年之恋》，晚间的17:44，继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想问问你身边那些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你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一群这样的小朋友们，他远超于对你的认知，你会觉得哇塞，这小朋友们怎么掌握的技能比我们还厉害啊？而且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到底有多厉害呢？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来，请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哪些神童级别的小朋友啊？刚刚不说完吗？刚才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在他们小区啊，他们邻居他们家小朋友2年级左右，能背这个几十首这个古诗词，而且呢还能够这个把这首诗这首词的意思大概这个说出来啊。有朋友就不服了，我们家儿子8岁啊，可以背诵滕王阁序全文啊，那很厉害啊，参观滕王阁免票啊，8岁能背滕王阁啊，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们，他其实背诵这方面，尤其是记忆这方面哈，很厉害很厉害。什么8岁背一篇滕王阁呀，然后在后面再背岳阳楼记啊，背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这些文章呢都背得很厉害啊。就是关于记忆这方面，我发现很多朋友都特别厉害。刚才朋友他说，我儿子啊，今年学数学之后呢，对那个圆周率特别感兴趣。于是呢，我跟你讲，他能背到圆周率后面的第50位啊。因为这个背诵力度也是很厉害哈、啊。我们你像，你别说你儿子哈、啊，就拿我们来说，对这个词儿好像用的不是特别恰当啊。我们俩对不对？我们俩背圆周率现在只能背10来位左右哈、啊。现在很多小朋友这个记忆啊，出去玩了，又出去玩了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就说说看你们身边啊，出去玩了。又出去玩了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就说说看你们身边那些特别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哈。我们家儿子6岁啊，今年参加手工比赛，他们学校的，不巧他独立完成创作的这个粘土作品特别厉害，获得了他们学校1等奖的这个殊荣啊。读你的留言的时候呢，我的脸颊都是笑着读的啊。小朋友手工这方面特别厉害，6岁在我们学校啊，在他们学校呢，手工大赛粘土拿了1等奖啊，就是很厉害啊。手工这方面我从小都是比较缺失的，什么什么折纸啊，什么剪窗花呀，小朋友就6岁就开始学粘土了啊。粘土这个东西我都没听过啊。然后呢，还有朋友他留言啊，他说呢，我们家小朋友啊，你看现在都开始夸自己家小朋友了。我们家小朋友，我感觉他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哈。我们家默默哈，小朋友们小名哈，今年7岁，玩益智拼图解谜游戏，我能琢磨半小时都不知道怎么玩。他分分钟哈，几分钟就能够理清思路通关。小小年纪条理清晰，我感觉是随我啊。夸小猫同时呢，还要得夸自己一下哈，玩拼图对不对，玩这些东西特别厉害，是不是？小猫其实从小要培养这种东西的。我见过这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什么现在玩数独啊，对不对？然后呢有那种学习电脑啊，对不对？自己特别爱玩。小时候你给我一台学习电脑啊，我跟你讲，我可能就玩小霸王去了。现在小霸王可能对这种数学，对文字啊，对数独啊，现在有很多益智类的小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让小朋友可以去玩什么拼图啊，对不对？类似于这种啊，然后呢玩数独游戏啊，什么线上下围棋啊，都特别厉害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些你生活当中见到过哎呦特别厉害的那些小朋友们啊，他们到底有掌握了哪些技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

0: 夸一夸你身边那些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哈。来到17:48，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哈，你这个可能花的心思会比较多。很多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都说，每天这个最难过的一点是什么呢？双引号的难过哈，就是下了班之后啊，疲倦的身体，我可能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特别容易把自己的脸给熬垮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不是公司加班加点，是小朋友辅导作业加班加点啊。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之外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们上周五还在跟陶总聊天，可能得找个时间过去，这个给自己的脸部做一个护肤啊，做一个这个保养。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还是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相关保养。所以说在这个夏天，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有给我们所有969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一部非常非常大的福利，大家一定要把这部福利给拿走啊。他们在这个夏天，我们的奈斯医美推出了透白宠粉卡。这张卡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呢？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三大全部都是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而且呢，可以能够达到更深层次的养肤，而且还有提亮透白，同时能够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大家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如果这个懂行的朋友们啊，对我们刚才介绍这三项的话，你应该都知道这个价格不菲啊，原价加起来的是1194元。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给到所有的969的听众粉丝的价格专享价只要398。怎么可以享受到这个专享价格？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只有进群才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专享价格的购买。原价1194元的这张透白宠粉卡，现在进群之后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专享价格398元。所以说，想要来详情了解的朋友们，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进群来解锁我们这一波福利。当然，可能光这张卡，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吸引力，是不是？我跟大家说哈，我们这张卡当中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会在群里面来进行分享，因为我们本来就在群里面嘛，有一些这个奈斯医美的惊喜折后价的一些项目，大家都可以去进群了解。比如说你说我皮肤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啊，有这个想要了解的项目啊，我们群里面都会分享，而且进群之后才可以享受到的一些专享的福利，也只有群里的朋友会参与啊。而另外的话，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群当中呢，各位朋友们还有不定时的红包奖啊，红包雨的活动，我们陶总呢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发发红包，大家可以来抢一抢，拼拼手气，而且手气最佳你可以获得对应的一些夏季比较需要的项目啊。所以说欢迎各位赶紧来进群，回复数字8，你就可以来进群参与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自营商城潮派甄选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很多人其实对我们商城还是算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自营的一个商城平台哈，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潮派甄选的商城当中，各位朋友们多支持支持啊。可以多支持一下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每两天哈，几乎是做到了两天一换，为大家挑选的一些东西呢都是好物哈。我们在夏天，很多朋友们这个比较关心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衣服啊。比如说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能买的短袖 T 恤比较多，换的也比较勤，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短袖 T 恤价格又比较贵，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挑选的潮派甄选商城哈，来自于我们最新三款的这个白 T 恤哈，而且都是三防黑科技新疆长绒棉的一些 T 恤，时尚百搭。很多人夏天到了，对不对？你的衣柜当中总不会缺少一件这样百搭时尚的白 T 恤哈，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恤，看着干净，但是呢有的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穿一次容易脏，洗两次就容易泛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就是全网爆火李小冉啊，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白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耐脏，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这个水珠滴到上面是直接滑走的。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油渍溅上去，只要拿纸巾一擦就可以干净掉。比如说你经常喜欢喝咖啡呀、喝奶茶呀，对不对？当场都可以擦掉，一点印子都没有。我们这款叫做黑科技白小 T 啊。 大家可以去全网搜索一下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平台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个白小 T 的最新三防 T 恤啊，这款网红的爆款，平时的官网做活动价格是249元两件，我们今天啊频率的这个宠粉福利价，白小 T 的开仓放价只要199元，并且呢添加福利官可以再减5元，就是194元。如果你加入了商城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会员的专属福利，满199可以再减10块钱，加上所有的补贴，你看我们现在也玩补贴啊，加上所有的补贴，我们现在到手价格是184元，可以获得2件我们这个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啊，白小 T 啊，尺码齐全，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元到手2件，这是全网最卷的价格。提醒大家，如果是你2件选好之后呢，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才能够享受到这个184元带走2件的价格哈。所以说你要拍的情况之下，你就拍2件，拍2件加入购物车，最后一块结算，最后的成交价格只要184元，我们都帮大家算得特别精准啊，这个最后优惠价就是这样子的啊。184带手2件这个白小 T 他们家的最新款的三防 T 恤，回复关键词数字2就可以抢购啊。谁想的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数字2，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款黑科技 T 恤啊，关键词数字2啊，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数字2，现在到手价格184元，这一款李小冉同款的姐姐同款的这个 T 恤你就可以来带回家啊，关键词数字2，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直接来回复就可以了。来到17:54我们接下来进广告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各位家里有孩子的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六月份是梅雨季，空气容易潮湿闷热，正是支气管哮喘和过敏高发的时候。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要留心孩子有没有夜间咳嗽喘息的迹象，一旦发现异常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看到很多朋友们一直在回复这个数字2哈，刚才介绍的这一款白 T 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啊，这是我们自营的商城潮派甄选商城，然后呢会在每周有一些好物会在节目当中来推荐，所以各位看上你们有没有感兴趣的呀，感兴趣我们就下单好不好啊。好了，我们今天话题呢，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吧。我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见到过哪些特别厉害的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到底有多厉害？这个不聊不知道，一聊真吓一跳哈！你会发现，你现在身边当中的很多小朋友们可不比我们当年这个学的多的太多了哈。接触的事物很新鲜，然后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比较强，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现在你身边有没有哪些让你惊为天人的小朋友们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实时的互动留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互动啊。有朋友他就说了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见过最厉害的一个小朋友哈。我跟你讲，我们家小朋友哈，他们班有个同学哈，应该是从小学这个口才的哈，就是特别特别厉害。今年是小学5年级啊，5到6年级。然后呢，今天我们去他们学校参加那个六一儿童节汇演的时候，这小朋友是主持人哈。哎呦，小小年纪哈，这个表达能力特别特别强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临时表演，然后呢，经常他们班会让他去表演，有的时候临场忘词儿，他都不慌不忙哈，自信从容化解尴尬。我就觉得啊，小小年纪，心态沉稳，随机应变，这个特别厉害啊。6年级左右的一个小朋友，一看就是学过口才啊，这学过口才之后，确实这个小朋友的表达能力会有一点不一样哈、啊。鄙人不才，我小时候就学过这东西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爸妈开始挖掘我这方面的天赋了。小时候我是一个话痨哈，就是嘴特别贫，然后呢说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现在也是。然后呢我爸妈就说，小朋友这么爱说话是不是，那我就给你报一个口才班啊。当然这个其实跟说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小朋友们学口才是为了培养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有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下，不是说我安利什么东西啊，我就觉得是可以学的， 尤其是小朋友们在这个，我觉得就是思维逐渐成熟之后，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你会发现不同的阶段，尤其是小朋友们在这个小升初的阶段，他们就是正好建立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呢建立这个表达欲的时候，你得让他多听多想多表达，对不对？真听真看真感受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会表达，爱表达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啊。这小朋友就是活生生例子啊，对不对？小学开始来就让他主持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们家7岁的娃，哎，我觉得他也是表达能力比较强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大家都不是喜欢睡前听小故事吗？对不对？我们家小朋友是反过来的哈，不是我给他读故事，他每天要给我们读故事啊。他不是嚷嚷着说每天睡觉了，妈妈你给我讲个故事，而是说妈妈这个我今天看那篇文章哈，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好，我来给你读好不好啊？哎，很好啊，我觉得蛮好的。小朋友7岁左右有这样的表达能力特别强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不是我给他读故事，他自己给我们读故事啊，读什么童谣啊，读一些小故事啊，读的情节生动有趣，我觉得蛮好的耶。而且呢，他很特别有创造力。他说我小时候，他说我长大之后啊，想当一个作家，自己可以写一些故事啊，写一些这样的文章。7岁的小朋友就有这方面的认知啊，那太强了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是吵着嚷着，爸妈我睡不着觉，你跟我讲故事啊。这小朋友反过来，爸妈我睡不着觉，我给你们讲故事来了啊。还有朋友他说啊，我觉得我们家邻居的小朋友特别有爱心，小小年纪热衷公益，会把自己的绘本啊、玩具啊整理好捐赠给其他人，还会主动的投喂流浪小动物，善良温柔的三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特别好啊。从小开始培养小朋友的善心，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蛮多这样的小朋友们，真的比我们现在，其实说实话，比我们当时真的会强很多。不管是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好，还是说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叫做共情能力啊。共情能力这一方面，对不对？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越早发掘，我觉得其实这对小朋友的身心培养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特爱干净啊，特别好，而且呢会为爸妈体贴。他说这个每到周六周天的时候呢，看到我一个人在家里打扫卫生，他就会说妈妈妈妈我帮你一块来打扫，妈妈妈妈我帮你一块来整理。而且每天哦，他自己会拿好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都给准备好，叠得特别特别整齐。哇，这个哥哥给你鼓掌啊，一看这就是贴心的好孩子啊。小时候这个我们都是穿什么衣服啊，爱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

阿杜为你带来的歌曲差一点，晚间的18:2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身边那些你会觉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因为今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对不对？来看看各位啊，身边有没有哪些你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些小朋友，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你会觉得惊为天人的技能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比如说有些朋友，有些小朋友他们表达能力特别厉害，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们共情能力特别强，还有像刚才分享的一些小朋友们，对不对？记忆力特别强，8岁背《逃亡歌曲全篇》啊，这个3到4年级这个20来首、30来首古诗词，对不对？随口就来，这个就是刚才朋友们分享的哈。来看看各位吧，身边有没有哪些你觉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哈，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哈，问问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厉害的一些小朋友啊。刚才有朋友他说了，我们家侄子哈，小学生，小脑瓜子里装着整个深圳市地图，每一条路都记得很清楚。我们家丫头4岁去北京参加朗诵比赛，拿了全国银奖，还有个侄子保送了中科大研究生啊，现在孩子都好优秀啊。哎，你们家是不是有点这个学习基因啊？我觉得真的就这方面是不是有遗传呢？我觉得哈，这个又会读书，记忆力又强，还参加过很多比赛，拿过这么多奖啊。还有朋友他说哈，这个就不得不说一下哈，我女儿6岁检查家里的门灯空调水有没有关，我有时候上完洗手间没关灯，他帮我关，刷牙的时候呢不关水龙头，被他教育，自己第二天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我们经常被他教育啊，爸爸你怎么回事，还没有我啊，你是小朋友我是小朋友啊。刚才还有朋友分享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厉害哈，就是那个平常的时候呢，看到妈妈会打扫卫生，对不对？主动愿意帮妈妈打扫，而且呢，跟这个朋友他们家小朋友一样哈，第二天穿什么衣服，对不对？完全不要操心啊，小朋友自己会叠好整好，有的时候呢，叠衣服的能力比爸妈还强哈。特别干净啊，爱干净，然后呢特别自律的一个小朋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分享到一些会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啊。有朋友他说啊，我们家10岁小姑娘，我觉得超级会理财，会合理的规划自己的零花钱，而且还会记账哈，取舍消费，不乱花钱，还懂得储蓄，小小年纪就有金钱观念，自律又清醒，真的特别厉害哈。10岁啊，我没听错啊，10岁啊，10岁的时候你给我10块钱，我能花到天上去啊。这小朋友特别厉害啊，我觉得10来岁左右有理财观念啊，这是不是特别强啊。你这个朋友还补充了一句，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家该买的什么东西不该买的什么东西，我还会听听看女儿的建议啊，他会告诉我，爸爸这个东西太贵了不能买，爸爸这个东西我觉得性价比高可以买啊。你看看优秀的小朋友啊，从前有这种理财观念。还有朋友他说哈，我们家哈，我感觉现在小朋友真的眼界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家小朋友啊，小年纪跟着这个他爸爸，有的时候呢特别出去喜欢这个旅游啊，看看世界，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刷短视频还能够吸取各类的新知识，见识广，想法新颖，完全不像一个小朋友啊。哎，我跟你讲，我之前是我哪一个朋友吧，我朋友他姐姐，然后呢他们家那个小朋友，当时我就去福州的时候跟那个他姐姐一块吃饭，然后呢正好带着他小朋友来哈，好懂礼貌的一个小朋友啊，特别特别懂礼貌的一个小朋友。当时那个小朋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小朋友特别爱运动啊，他姐姐就跟我讲啊，他说特别爱运动啊，尤其喜欢马拉松啊。你像现在比如说有举行的一些马拉松比赛，这小朋友时常会参加哈，特别热衷于运动，而且呢小朋友自律性特别强哈，到点儿了不用爸妈说，该写作业写作业，该读文物读文物，该读书读书哈，该跑步了，爸妈我要去跑步了啊。

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很多小朋友们，他们自律性特别强，而且呢学习能力特别强，而且呢他们对有一些东西的好奇性啊也是特别强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像我们小时候学东西啊，爸妈推一步我学一步，爸妈推一步我学一步。现在小朋友因为接触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呢世界视野也会比较广阔一些，所以他们愿意去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啊。像刚才之前有朋友他说了，他说我有的时候玩不懂的手机啊，就是他们家小侄女啊玩的比他都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东西他们不懂嘛，对不对？可以教家里的长辈玩啊。现在真的很多小朋友特别特别优秀啊，这不禁让人发出感慨。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身边有一个小学生弟弟，他特别厉害，精通各类的科普知识，天文地理昆虫常识张口就来，平时呢还会自己看科普的书籍，然后呢写写小笔记什么的，好多我不知道的冷知识都是他讲给我听的。姐姐你这个不懂了吧，我在百科书上看过。姐姐你这个东西不懂了吧，啊，我在百科书上也看过。看的东西比较多，学习能力特别强，这个对书籍的知识啊汲取这个转化率啊转化力特别强。提到转化率就想到工作上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很多小朋友现在都很优秀啊，你也会发现就是小时候咱们经常容易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爸妈有的时候其实说这种话还有点伤人啊，比如说你看看邻居家那个李叔叔他们家儿子，你看看多厉害，你看看妈妈的张阿姨他们家孩子，你多厉害啊。其实说实话这种话是蛮伤小朋友自尊心的，因为为什么呢？说实话哈，哥哥从小就是被这样说到大的。我小时候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我爸妈这个特别容易拿来做比较，为什么呢？因为我哥哥学习特别强啊。我姑姑的儿子就是我堂哥哈，他学习能力特别强，时不时呢我爸妈就会经常说一句，哎呀你看看你哥哥数学好不啦，数学很好的啦，你知道？你看看你啊，物理好不啦？物理也很好的呀，你知道对不对？你们都是学理科的，你怎么跟哥哥差这么多啊？真的，其实说这种话，小朋友心里是有压力的，而且说实话，谁都不想拿来做比较，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我们要多发现小朋友身上的优点，少拿小朋友去做比较。小时候可能听这种话特别多哈，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那个谁谁谁，你看看你们班谁谁谁，你又看看那个谁谁谁谁谁，你别看谁，你看我吧，爸妈，看看我行不行啊？多发现自己家小朋友身上的一些优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哈。因为其实每个小朋友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且呢他们真的是掌握的内容不一样。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在动手能力啊学习方面啊稍微强一点，那么有些小朋友那可能在其他方面更能强一点。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发掘一下身边那些有闪光点的小朋友们啊，不要老拿来做比较，我就是特别反感这一点啊。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那些你觉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不管是其他不管是学习方面还是说这个其他方面哈，都可以来夸一夸。因为今天正好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嘛，也是哈，我也是这个有感而发。因为正好今天我看到我身边蛮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都有的去参加这个自己家小朋友的那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文艺汇演呐、啊，就是回想到自己小学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啊，你一对比啊，你发现现在跟当时的小朋友真的比不了哦。小朋友多大现在啊？15后，嗯，20后，20后现在6、7岁小朋友们，15后现在小朋友们10、11岁左右哈、啊。你想想看，跨度多大哈、啊？我小的时候啊，99年的，你现在小朋友10后、15后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啊。有朋友他说，真的现在小朋友越来越厉害了，每天呢回家问东问西，特别喜欢听八卦。那你还是得讲些正常的八卦给小朋友听啊。你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打听八卦是吧？我觉得没无所谓啊，其实小朋友就是好奇，对哪些东西都比较好奇。有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小侄子小侄女，有的时候就在南昌嘛，有的时候我就去我姐姐家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会好奇问我呀。比如说，哎哥哥，那个谁谁谁谁谁是谁、哎、你认识吗？就是他们对一些歌手啊，对一些明星什么的，我肯定吹牛啊，我认识，哥哥肯定认识啊，跟着认识啊，就这样子。也看各位吧，对不对哈、啊？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请问大家现在的小朋友有多厉害？来聊聊看你身边那些你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他们都有哪些让你觉得能力超乎你想象的一些这个惊为天人的想法哈、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来聊聊天啊。18点39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段相关的内容也要给大家介绍。

介绍一下，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大朋友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是皮肤保养这一块。哎呀，说实话哈，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之后啊，你别说各位了，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焦虑，我的这个皮肤状态在日渐下滑，到了年龄到了坎儿哈，皮肤就是越来越这个容易出问题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不像小朋友的时候啊，这个个个啊白里透着红，是不是皮肤状态特别好，胶原蛋白满满当当。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咱真的护肤这个要提起劲儿来了啊。提到护肤，离不开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啊。其实我们在上周五有请到我们陶总在直播间来做介绍，特别好玩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奈斯医美跟咱们的陶总稍微的聊聊天啊，他特别好玩的一个人，我个人觉得，而且特别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啊。聊天我觉得你跟陶总聊天是没有任何距离的啊。这一次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奈斯医美为我们所有的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夏季宠粉的福利。这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那么这张卡当中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些东西啊，这三大件全部都是夏季护肤的爆品。那么这里的三个项目呢，可以帮助大家做到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大家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如果是懂行的朋友们啊，听我们介绍这三个关键词哈、啊，你就是不懂行你也懂行了啊。这三项原价加起来是1194块钱啊，算得特别精准。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福利价398啊，打了这个三折还多一点哈、啊。398元你就可以来入群解锁我们潮台969粉丝的这个专享价。这张透白宠粉卡现在夏季购买只要398元。如果说想要来了解详情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啊，数字8，就能够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来行动起来，因为只有现在这波机会啊，可以来入群来解锁我们这波福利。我们的前提条件就是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进群，然后呢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专属的价格。另外我们的这个奈斯医美的群当中呢还是非常非常宠粉的啊，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项目，诶，第一时间工作人员能够帮大家解答。而且呢比如说哈，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那我就给你一个惊喜价，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来进群咨询。进群咨询完之后呢，我跟你讲，这个群里面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一些专属的项目，你感兴趣，那么我们就有这个进群的专属的福利价格给到各位。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好物给到大家哈。比如说我们的陶总呢，会不定时的发放一些红包啊，对不对？红包雨的活动啊，手气最佳的朋友们可以免费获得奈斯医美提供的项目啊。在咱们南昌已经有3家奈斯医美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周六周天有时间，或者平常下班你会路过万象城附近的话，就可以去那打卡看一下哈，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陶总他说了，你找时间让我们俩也去体验一下啊。我就想看一下我现在这个黑到这个程度啊，我还有没有救，就是我看一下我还能不能重返18岁。哎，说起来就是有点臊得慌了啊，重返18岁啊。啊，这是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活动群。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对不对？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群当中来获得相关的答疑解问。回复关键词一个数字8，赶紧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潮派甄选商城，各位朋友们再次强调一下哈，这个潮派甄选商城是我们这个频率的自营商城，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什么东西的话，欢迎各位捧场啊，谢谢各位啊，真的谢谢各位哈、啊。我们其实这个潮派甄选商城搭建起来确实不太容易啊，而且呢我们挑选的一些好物呢，其实说实话，我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频率的相关的同事，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精心的在给大家挑选一些好品好物。而且呢，说实话，大家在长期听节目也知道，我们几乎是做到了天天换哈，两天一换品，全部都是挑选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需要的一些东西，吃啊、喝啊、玩乐啊，各种东西都有。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白小 T 家的最新款三防 T 恤哈，三防黑科技新疆长绒棉，正肩显瘦，全场景百搭，
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的衣柜

当中永远都少不了的就是一件称心的这个白 T 恤。如果说你买的一件几十块钱的这个普通白 T 恤呢，看上去干净百搭，但是呢比如说容易出现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而且呢版型容易臃肿显胖啊，而且呢面料又不是特别好，真的是越穿越糟心。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这一款全网爆火，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的三防 T 恤啊。哎，我听到李小冉这个字，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蛮喜欢的哈。这两天李小冉姐姐特别火啊。这款三防 T 恤它到底防的是什么？它到底有哪些黑科技？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它是模仿荷叶设计，能够防水、防油还防脏。比如说下雨天，对不对？这个水滴滴上去，直接就滑走了啊。第二，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把这个油渍溅到上面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拿纸巾一擦啊就干净了。而且呢比如说平常喜欢喝咖啡呀、喝奶茶的朋友们，这个容易洒了之后啊，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这个就是它这个三防的黑科技哈。这一款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官网去有做了解的话，平常是249元两件。我们今天有一个频率的宠粉福利价格，这一款白小 T T 恤开放放价是只要199元，你现在来购买的话就可以来这个直接只要199元到家啊，关键词是数字2就可以来直接下单。马上到618了，对不对？我们当然也不能放过这波福利啊。199还不是最低价格，我们现在如果大家购买两件的话哈，199元原价啊，现在如果说大家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减5块钱就是194，那么如果说你加入商城的会员的话，他还可以享受一个会员专属的福利，叫做满199可以减10块钱。所以说两件到手的这两个这个两件啊，这个短袖 T 恤白小 T 他们家的这个最新的三防 T 恤，最后的成交价只要184元，平均一件 T 恤100块钱都不到啊。所以说呢，这个平常你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就可以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而且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白黑色两色随心搭，184元到手两件，这也是我们目前啊全网最卷的价格。提醒各位啊，要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得到我们这个184元带走两件的价格。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我们这款 T 恤价格还是蛮划算蛮良心的啊。那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一个关键词数字2，可以来抢购我们这一款白小 T 他们家这个最新款的三防 T 恤。其实到了夏天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蛮需要的。因为比如说平常这个特别容易出汗的朋友们呢，而且夏天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多，对不对？喜欢健身，平常这个需要一件百搭不挑的这个 T 恤的话，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容易溅油啊，有一些油渍啊，饮料的一些咖啡渍啊，对不对？都可以直接擦掉，我觉得还蛮省心的哈。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一个数字2，就可以来入手我们这一款白小 T 他们家的最新三防 T 恤。好了，18:47，各位朋友们，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做《菊花台》，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哎呀，很多人都会唱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其实对有一些当时好听的歌曲，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有的时候在听起来的时候还会觉得哇塞，突然唤起自己的耳膜的感觉。这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菊花台》，晚间的18:52，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夸夸那些蛮厉害的小朋友们。你会发现好像身边总有一些特别惊人的小朋友啊，尤其是像现在的很多这个小朋友们跟我们当时年代会不一样。所以说今天就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见到过特别特别棒特别厉害的小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都说哇塞，现在小朋友们真的好优秀啊。这个朋友他说啊，现在的小朋友呢被说了之后不哭不闹，然后呢过了5分钟以后呢还是开开心心的叫你爸爸妈妈。这个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们其实在自己的认知当中可能对错有关，但是呢他们总是会抱有这样的心思，就是爸爸妈妈对我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不管是因为什么事儿，可能被说了两句啊，对不对，被说两句转头就没事了啊，特别好。好了，18:53了，各位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旅游线路，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即将来临的时候，对不对？说什么熊孩子终于回来了，对不对？可能自己的日子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没关系哈。尤其到了暑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蛮好，带小朋友们出去散散心、走一走、看一看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带他们多去领略一下自然风光，确实对自己的身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哈。

让他们觉得，哇塞，这个世界原来长这个样子，我可能以前的生活半径只有这么大，但是当我跳脱出了自己的生活半径之后，我看到了山，看到了海，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会觉得，哇塞，这才是世界最美好的样子。那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之行，五天时间的内蒙古线路等待大家来解锁，五天时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的这个豪迈跟风情哈，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比较喜欢的一些项目哈，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我们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都只要3380元，核心景点全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尊享超值赠送，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美食包含了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还有一晚的这个特色的蒙古包住宿体验哈，专享福利价值只要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你就可以来跟着我们解锁一下这趟内蒙古之行啦。给大家说一下时间，我们会在5月的25号到6月的15号这一段时间都有这个招募。另外的话，如果大家想来报名跟解锁的话，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学者九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儿，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段完美的内蒙古之行。而且呢，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一大家子出发，对不对，这个跟团想让玩的更开心一点，想要这个有专属感一点，那么就可以来报名定制一下。另外比如说你说这个我去内蒙古啊，我想自由行啊，我这个不想跟团也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旅行社还可以支持大家单独订机票，因为其实选择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相对来讲更划算一些。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趁着暑假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身边也没有特别这个热门游玩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人潮涌动的时候，那么选择出去玩，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哈。如果你感兴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解锁了解我们这条旅游线路啦。好了，18:56了，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也是六月的第一天哈，要在节目当中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其实只要你保持这份心态吧，我觉得都算小朋友啊。谁说我这个200多个月的小朋友不算小朋友，对不对啊？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哈，节目开始就提醒各位了，我们在六月份呢，其实有蛮多比较重要的考试，中高考也要即将到来，也祝愿各位考生一定要金榜题名。而且呢，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这段时间要路过一些相关高考的考点的时候，尽量保持安静哈，禁止鸣笛。我们在这个路边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提示，提醒大家在这段时间稍微开车的时候保持静默哈。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喽，我们明天晚上5点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明天再见。最后一首歌，唐林山的歌曲《玻璃》。听完歌之后，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天跑深深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天跑深深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Cause I know you deserve a little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为什么谢老师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99.2
1: FM99.2 江西财经广。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生灵，虽然说华语乐坛曾经是有过神仙打架的年代，但是你仔细回顾一下，这些人的绰号当中真正能够被称为什么神的到底能有几个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就是其中的一神陈奕迅。今天的第一首歌《富士山下》。

0: 每一次讲到陈奕迅，很多人总会说自己是他的歌迷，但说来说去呢，好像听过的也就是他的那几首大热歌曲《十年》《浮夸》《红玫瑰》，最多可能再加一个《爱情转移》。如果再多说几首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但其实作为陈奕迅合格的歌迷的话，你应该多听一听他的一些相对小众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再来推荐一首歌曲吧，这首歌的名字叫《陀飞轮》，当年是获得了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的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的奖项。歌曲里面写的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表达的是钱比起值得回忆的时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情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值一提。
1: 过去18岁没带丢，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陈奕迅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是非常有期望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特别送给那些觉得世界没希望的人。你相信我吧，还是有的，你觉得是就是，就这么简单，不要失去信念呢。那这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的名字叫多少，那这首歌也是蔡健雅写给陈奕迅的，讲述的是一个男生被生活打击的同时又遭遇了感情的抛弃，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理解他真正懂他的人，经过时间的磨砺跟自己的不断尝试，终于看透了生活的本质。
1: 我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森林，
5: 有一些朋友应该去过陈奕迅的演唱会，
6: 但是在去陈奕迅演唱会之前，我要再一次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你不要对这场演唱会的曲目抱有太多全场大合唱的这种期待。从他之前在宝岛台湾的演唱会的曲目来看的话，有很多都不是口水歌，全场几十首的歌曲当中，目之所及大概只有3-4首是大家可以合唱的，然后其他粤语的歌曲是占了非常大的篇幅。陈奕迅自己有讲说，如果连我们这样的歌手都不唱粤语歌了，那还会有谁去听粤语歌呢？再来听到他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今天只错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陈奕迅不单单唱了很多歌曲，其实也参演过一些电影。曾经他有一部电影其实拍完了，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没有办法继续制作完成出来。但是当时为了这部电影也创作了主题曲，后来公司研究了一下，觉得说这首歌如果不推出的话有点太浪费了，于是原本这首给电影作为主题曲的歌曲就收录在了他的《问号》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张氏情歌》，当然也是那部电影的同名歌曲。电影想讲的就是一个北京地下歌手的故事，歌手的名字叫张子明，作为一个流浪歌手在北京是勉强维持生活，让与此同时也经历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这期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24。这个数字呢，当然就是代指一天的24个小时，也是人的一生。他写出了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一些思考。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喜欢的事情上面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至于一天当中没有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你回过头来看一下，人的一生当中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得离奇啊。所以如果你决定要去听陈奕迅的演唱会的话，一定要提前听一听他的这些非口水的歌曲。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